记得，俺拿着大兵的吊篮子，下面拍破，那么你苏弗兰人呢？咱们光明呀，一样多。哎，你那个房子让我破死吗？我根本能说吗？你那么这么不能没人拿？阿拉姐，我虽然我那么丈夫，阿拉姐别提这些了。俺这边不玩了，别人照样拍我，只要过来就。你那边的那个人真的笑了，两只手都抽了。妈妈，这样的拍你那边。每天这样的笑，那怎么样呀？俺都真他妈拍不了这。

我的爸爸老江西啊，哎，那个湖南的听到我江西，那我还是用土的说土的话，哎，那个我的话多。没得那个，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了，不行。

0: 不想的啊，我心不老没进去，我嘴边不老没进去，哎爸爸，哎呀妈，我把他妈妈问别人了，
1: 我们是你姐姐妈把他
0: 我老汉三次了，爸爸
1: 没道理。

吃啥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